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0: 二，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我们抓党的政治建设，强化政治监督，根本是要防范化解思想涣散、纪律松弛风险，使全党自觉而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时时刻刻向党中央看齐，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有的缺乏担当精神，工作懈怠，怕苦畏难，敷衍塞责；有的在复杂矛盾面前束手无策，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毅力不足，吃劲儿岗位顶不住，关键时刻扛不住；有的口号响亮，应景造势，只动口不动手；有的对党中央部署要求照本宣科，不能密切联系实际贯彻落实；有的等党中央有批示了才动一动，没批示就不作为。我做批示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难道我不做批示工作就不干了吗？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必须善于把握政治大局，政治站位上去了，抓落实才会坚决有力。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1月22日。我常说要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形成坚定理想信念，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自己认为坚定就坚定的，而是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砥砺，经受考验。而且这种考验是长期的，很多时候也是严酷的，是要终其一生的。选自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23页。长期以来，我们党有一个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党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哪里有事业哪里就是家，没有二话，毫无怨言。今天我们依然要大力发扬这种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现在有的干部只愿意待在北上广，不愿意到新西兰，这种态度就不能说是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了。组织上安排年轻干部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是信任，更是培养。年轻干部应该以此为荣，争先恐后，而不是拈轻怕重、挑肥拣瘦、患得患失、讨价还价。在党组织安排的工作面前犹犹豫豫、想这想那，这样的干部是不能重用的，到了关键时候是要出问题的。选自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25页。强党性，就是要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 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2页。要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笃信笃行者，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切实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要自觉做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旗帜鲜明讲政治，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要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节俭朴素，谦逊低调，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选自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作出的指示，2024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4年3月2日。党性修养好，党性坚强，遵守党纪就会更加自觉。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把学习遵守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
3: 三，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选自确保党始终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3到14页。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最重要是要抓住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问题。选自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日到11日。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识君之路，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选自在河北省富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日、30日，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3页。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3页。干部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感情培养不起来，真去做群众工作，很多事做不来，所以很需要接地气。接了地气，才能培养对群众的感情。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不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动作，就是作秀了。有感

0: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 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选自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1页。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 必须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坚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必须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权益得到保障，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只有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做到一丝都不放松，一刻都不停顿，才能以优良作风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二期。 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1: 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到35页。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王国梁的散文《品一碗人间烟火》，由姚科为您朗读。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

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 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 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 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 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这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 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了，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 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 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 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

0: 气的味道，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1: 听见经典，
2: 有人说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它。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通过作者杨海蒂的这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0: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0,000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筑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

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忠诚担使命，奋进新时代。本剧献给那些带领群众在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所畏惧的领路人、勇往直前的奋斗者。请听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张昌，编剧张耀民、郑广辉，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合成谭文星，解说王毅。请听第三集。

0: 哎呀呀呀呀！马书记，马书记，
1: 老刘，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您呢。哎呀，
0: 我今天专门抽时间来工地看看，这来巧了。哎呀，有什么事儿说吧。
1: 马书记，你看啊，这工程款呐，快用完了。
0: 我原指望着招商能提前预收点租金，但现在你看这招商没进展，后续的资金这跟不上。
1: 就是这样。
0: 差多少资金啊？哎呀，还差1000多万没着落呀。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哎，老刘啊，能不能找人入股啊？
1: 哎呦，这我想到了。
0: 嗯，你看，
1: 嗯，
0: 这如果让出去的股份太少了，没人愿意来，这让的太多了，对方肯定要那个经营权，和咱的初心，这不冲突了吗？ 老刘啊，你有没有想办法让人家既愿意投资，又不参与市场经营的呀？这个恐怕不太好找吧？老刘啊，你们计划出让多少股份呀？25%。老刘啊，能不能把这25%的股份多分给几家？
1: 这样，每家都不超过10%的股份，只需要做好管理，确保股东的收益。那么这股东还要什么经营权吗？你说是不是啊？
0: 马书记，要不然，咱按每股10万，分成100股来融资，让这100股的投资股东啊，选出个代表，和村民股东代表一起成立市场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
1: 把市场经营权啊委托给专业团队去经营，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监督委员会和经营团队都向村委会负责。
0: 哎呀，老刘啊，这个办法好啊！
1: 你看啊，这样不但能把钱集中起来，而且啊，能把有。

0: 好，就这么办。
1: 赵所长，你看，前面就是东苑村口设的收费站，咱们去看看。
2: 哦，好，我们一起去。
1: 我们是西苑村派出所的，谁让你们在这儿设卡收费的？
3: 在我村的路上收费，你凭啥管？
4: 这是我村自己掏钱修的路，车压坏了要维护，当然要收费了。
3: 就是。
2: 哼，你们知不知道，私自设立路卡收费是违法行为？
3: 嘿，自己修的路收费还违法？
5: 没听说过。
2: 行了，谁是负责人，出来说话。
6: 赵所长，这里面只有一个是我们村的，其他人都不认识啊。
2: 哦，
7: 赶紧来拆了这个收费表，别这丢人现眼了。难道我们东苑村人不走西苑村的路了？
6: 他们这一收费啊，我村种的菜都没人来拉了。
8: 就是，我们不让他们收费，他们扬言要打人呢。
6: 就是啊，打人真的太可恶了。
2: 就是，好了好了，各位，原来是这样啊。张警官
1: 到，
2: 把这几个拦路设卡抢劫的都给我带回所里，一个都不要放过。
1: 是，老实点。
8: 哎哎，怎么跟什么
5: 放手了？
7: 哎呀，这下可好了，东苑村的人终于不背这个坏名声了。
6: 就
9: 是啊，太好了，
8: 脸都让他们丢尽了。
7: 哎，
8: 就是。
10: 通过审讯，冯永辉交代了王有成指使他们拦路设卡敲诈的事实。赵所长把案情进展及时地向上级做了汇报。
3: 一会儿手脚利索一点啊，这在村里面被人发现了。哎
5: 呀，放心吧哥，今天让刘根生尝尝跟咱王哥作对的下场。
3: 没错，
5: 哼，让这小子后悔一辈子去。
3: 哎，多泼点汽油。哎
5: 呀，放心哥。
10: 夜深人静，还在街上捡废品的老马见几个陌生人鬼鬼祟祟，手里提着塑料壶向村里方向走着，还不时提到刘根生的名字。老马觉得很不正常，便悄悄跟了上去。
5: 管够，
3: 门上窗户上都破，动作快。
5: 好。哥，轻点轻点
3: 啊，
5: 把门啊用链子给他锁上。
3: 好。
11: 哎呀，不好了，哎，有人放火了，抓坏人呐。
3: 住嘴，你个老东西。
11: 人呐，
5: 打
11: 打
5: 他，让你多管闲事。
11: 哎，
5: 让你
11: 干什么呢？别动啊。
3: 哎呀，哎呀，快
11: 跑，别
3: 走，
11: 发现了，干什么呢？
5: 快跑，快跑。
12: 我
5: 看
12: 看
13: 谁这么缺德啊？
14: 谁干的这事儿？
13: 太缺德了。
15: 啊，这是谁把汽油泼我家门上了？
14: 刘大妈，
15: 这是谁呀？
16: 刘大妈，有人要在你家门口放火呀！
15: 啊，
16: 被老马叔看见了。
14: 多亏了老马叔啊，要不然今晚出大事了。
3: 出大事，
14: 谁这么狠心啊？还敢烧刘书记家？
3: 是啊，谁这么坏呀？啊，
14: 就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0: 大卫呀，你脸色咋这么难看呢？我今天呀，差点被车撞了。啊，可得小心啊，大卫。你这两天是不是没休息好啊？不是，我觉得有人故意开车撞我。啊？最近这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发生怪事儿。哎，这几天你就别去送货了。那可不行。
1: 自从工商局查封了往豆腐里加添加剂的厂子，咱家生意越来越好了。司机忙不过来，我也纳闷了，没得罪谁啊？至于这么下黑手，
2: 八成啊，是那个混账王有成干的。
3: 王有成？
1: 他因为拿不到工程，怀恨在心。
3: 哎，
2: 老头子，你招惹谁不行，干嘛招惹王有成啊？
3: 我是共产党的书记。 我不怕黑社会，不怕他王有成。
1: 王有成坏事干尽了，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是啊，壮大伟就是冲你来的。今天大伟要真出了事儿啊，可咋办呢？
1: 大伟，哎，最近啊，多留点心，知道了。我就这一个儿子呀！哎呦，我说老婆子，你哭啥呢你？别哭了。
0: 刘根生，大伟要出什么事儿，我也不活了。

0: 哎呀，赵所长，哎，快了，哎呀，老刘呀，啊，我来了，是给你通报点情况。快说，快说。破坏工地设备的人已经抓住了。谁？电工杜小亮。是他。是啊，他昨晚破坏配电柜的时候被现场抓住了。哎呀，
1: 我就说你说这以前工地上啊经常停电，设备被破坏，
0: 这都是他干的。
1: 是啊，这杜小亮呀，以前在工地上没少搞破坏，就连拉货司机的线路和时间，也是他告诉王有成的。嗯，这个狗东西。这杜小亮以前是王有成的手下，曾经打伤人被拘留了，王有成把他给捞出来。
0: 王有成把他捞出来了，难怪他这么卖力呢。另外呀，老六，根据你提供的车牌号码。 把开车撞大伟的人也抓住了，也是王有成安排的。
1: 哎，这个呀，我早就怀疑是他了。
0: 嗯，工程队老吴联合了好几个包工头，向专案组举报了王有成这些年来敲诈包工头的罪行。
1: 哎，这个王有成，真是无恶不作呀！
0: 现在王有成团伙已经被拘捕了。
1: 哎呀，这。
2: 这太好了，太好了！刘书记，马腾飞书记和赵所长来了。
3: 哎呦，哎呀呀呀呀！
4: 老刘，
3: 快请进，快请进！
4: 好好好。
2: 哎呦，马书记，老赵啊，坐呀，
3: 好好，
2: 请坐呀。
4: 行，
3: 来来来来来。
4: 哎，
5: 刘书记。
3: 王有成交代了一些事情，牵扯到你和大虎，所以啊，我今天专门来核实情况，也请你啊如实回答。
2: 没问题，老赵啊，你要了解啥，我知无不言。
3: 好，根据王有成交代，他曾让大虎给你送了30万现金，有这事儿没有呀？
2: 有啊，
3: 钱我见过，
2: 可不知道是谁送的。
3: 李大虎啊，
6: 哎，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3: 这事儿他其实是，
6: 钱我是收到了，但我没数，不知道的又多少啊？哦，
3: 老刘，你倒是痛快，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呀，可是为你捏了把汗呢。
6: 哎，赵所长啊，我是可以证明的，当时老刘没有动过那笔钱，而且他也不知道那是多少啊。
2: 马书记，你也清楚这事儿？
7: 哎，这事儿我清楚。老刘啊，把钱交到纪委以后，是我们清点的时候才发现了大虎的那封信呢。
2: 信？
6: 对，
2: 啥信呀？
3: 哎，
2: 大虎，嗯，哎，你说说啊，这到底是咋回事？
7: 这事儿其实是前几年我在东燕村盖学校，把活干完了，才知道幕后那是王有成转包的工程。 那王有成赖着尾款一直不给我，上次他找我给刘书记送钱，并把欠我的工程款给我还了，我就答应他了。可事后我怕刘叔误解我，所以就在送钱的时候，给刘叔写了封信放在箱子里，没想到，<笑>
6: 李大虎啊，李大虎，你没想到的是，你刘叔连看都没看。
8: 给老刘啊，害得我们为你担心了好几天呢。是啊，你呀，<笑>好你个老刘啊，害得我们为你担心了好几天呢。是啊，你呀，<笑>王警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哎，您说，最近扫黑除恶行动中啊，经过侦查，发现一个有组织的黑势力犯罪团伙，他们专门设置网络故障进行套路贷违法活动，坑了不少人呢。
0: 幕后老板在咱这儿干了不少违法的事情，影响十分恶劣。昨天呢，已经全部被捕了。呀，
1: 那可真是太好了！娟子，案子终于破了。
0: 真是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1: 这次啊，能快速破案，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呢。你提供的线索帮了大忙。
2: 由于杜鹃及时提供的嫌疑人和车辆信息，使得侦破工作有了快速的进展。办案人员顺藤摸瓜，终于将一伙从事套路贷的不法分子绳之于法。杜鹃终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钱。哎呀，你看这马上要过年了，这场雪！
3: 真是下得好啊！可不是嘛，瑞雪兆丰年嘛。是啊，刘叔，你看啊，咱们村的这个蔬菜物流基地从7月1日开业到现在，这每天的出菜量已经超过2000吨了。哎呀，这已经占到整个西京市用菜量的1/3了。
2: 太好了，太好了！<笑>哎呀，
3: 经营户们高兴，分完红以后，村民和股东们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收益，都说。
2: 如果咱们二期扩建，他们还要投资呢。<笑>哎，我说大虎，
4: 哎，
2: 这个可以开始做准备了。
4: 嗯，
2: 还有件事儿，您年前啊，一定要办好。
3: 刘书记，你请讲。
2: 你看呐，这马上呢就该过年了。嗯，你去把咱村的情况再认真的核查一遍。
4: 好，
2: 看还有没有需要帮助的村民啊？我们呀。
3: 一定要保证所有的村民都能过上一个红火年啊！刘书记，您放心，我一定认真办好。<笑>
2: 还有啊，你看着明年的绕城高速要在咱西堰区再开个口子，就在咱基地旁边呢。
3: 是吗？
2: 加上已经通车的三环，咱们这儿的交通啊，可是要大变样了。
3: 哎呀，那这下。 咱们基地货物流通就更通畅了，大家的生意那就会更好。<笑>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八九六早间新闻时间。市公安局西堰分局近日破获一起重大团伙敲诈勒索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有成已经落网。王有成及其团伙成员近年来在我市西堰区强揽工程，并敲诈勒索承包商和当地村民，非法经营高利贷。该团伙作案手段凶狠残忍，在敲诈过程中曾经打死两人，打伤九人，非法所得6000多万元。昨日，王有成及其团伙成员共计46人已全部落网，为王有成犯罪团伙提供保护伞的7名公职人员被立案审查，该案成为我市扫黑除恶。
1: 你们听了吗？啊，这下可好了，这一害呀，终于给他除了。
2: 是啊，咱终于可以过上安稳日子啦。
3: 哎呀，刘书记
4: 啊，
3: 哎呀，没想到这蔬菜物流基地的生意会这么好吧？啊，
4: 哎呀，是啊，是啊，哎，马书记啊，
3: 嗯，
4: 这个呀，多亏了你，给咱村里争取了这么好的项目，把我们村的经济啊，彻底的改变了。
3: 这项目能这么快建成营业，你老刘功不可没呀！
4: 哎呦，马书记，可不敢这么说。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3: 哎呀，你谦虚了，谦虚了。
4: 马书记，
3: 哎，
4: 你看啊，咱们的蔬菜物流基地运营以后啊，已经安排了200多人就业，
3: 嗯，
4: 本村人员都达到了90多人呢。
3: 好，
4: 当年的盈利，你猜有多少？
3: 多少啊？
4: 700多万呢。
3: 好啊，700多万，好啊。
4: 村里啊，提留了100多万元。作为扶贫帮困的专项基金，用于村里的这个孤寡老人呐、贫困户啊、残疾人的子女上学，还有医疗补贴。
3: 嗯，好，好啊，照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西堰村的收入肯定会超过其他村的。
4: 哎呦，这我还得好好的干呐！
3: 哎呀，你们可得抓住机遇啊，努力给他做大做强。
4: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很多的商户进不来，希望我们呀，尽快的进行二期扩建。
3: 嗯，这个扩建工程啊，你可得抓紧喽。
4: 我们啊，已经开始筹备了。
3: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
4: 哎，马书记啊，
3: 哎，
4: 现在蔬菜物流基地啊，已经正常的运营了。
3: 嗯，
4: 村里的干部队伍精神面貌啊，焕然一新，大家的干劲十足，对西堰村的未来呀、充满了信心呀、
3: 哎呀，好啊，好啊。哎，老刘啊，
4: 啊，
3: 那你还辞职吗？啊，
4: 哎，你看，你看，啊，就算我现在辞职，我心里也是踏实的。而年轻人培养起来了，我能不放心吗？啊
3: 啊，你呀、啊。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西堰蔬菜物流基地开业周年庆典大会现在开始。
6: 好，好，好。

0: 在西燕蔬菜物流基地开业一周年之际，我首先呢，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对基地的建设、运营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基地内所有商户对我们的工作的配合，感谢村民对我的信任。过去的一年里，蔬菜物流基地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建设运营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开业、当年盈利。基地啊，为西京人民提供了充足的新鲜菜、放心菜，为市民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为了回馈社会，基地股东大会决定，第一，基地将建立扶贫项目专区，对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户减免租金和管理费。我刘根生啊，将全力以赴站好最后一班岗，带领全体村民为西燕村彻底脱贫致富努力奋斗。第二呢，我邀请了秦腔专场演出。
1: 好，太棒了。

在刘根生的带领下，西燕村的经济终于发展起来了。他没有辜负组织对他的重任，为村里培养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站好了自己的最后一班岗。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的第三集。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文秀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录制，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0: 二，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我们抓党的政治建设，强化政治监督，根本是要防范化解思想涣散、纪律松弛风险，使全党自觉而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时时刻刻向党中央看齐，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有的缺乏担当精神，工作懈怠，怕苦畏难，敷衍塞责；有的在复杂矛盾面前束手无策，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毅力不足，吃劲儿岗位顶不住，关键时刻扛不住；有的口号响亮，应景造势，只动口不动手；有的对党中央部署要求照本宣科，不能密切联系实际贯彻落实；有的等党中央有批示了才动一动，没批示就不作为。我做批示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难道我不做批示工作就不干了吗？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必须善于把握政治大局，政治站位上去了，抓落实才会坚决有力。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1月22日。我常说

0: 要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形成坚定理想信念，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自己认为坚定就坚定的，而是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砥砺、经受考验。 而且这种考验是长期的，很多时候也是严酷的，是要终其一生的。选自《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23页。长期以来， 我们党有一个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党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哪里有事业哪里就是家，没有二话，毫无怨言。今天我们依然要大力发扬这种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现在有的干部只愿意待在北上广，不愿意到新西兰。 这种态度就不能说是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了。组织上安排年轻干部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是信任，更是培养。年轻干部应该以此为荣，争先恐后，而不是拈轻怕重、挑肥拣瘦、患得患失、讨价还价。在党组织安排的工作面前，犹犹豫豫、想这想那，这样的干部 是不能重用的。到了关键时候，是要出问题的。选自《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25页。强党性， 就是要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23年4月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2页。要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笃信笃行者，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切实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要自觉做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旗帜鲜明讲政治，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自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要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节俭朴素、谦逊低调，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选自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作出的指示。2024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4年3月2日。党性修养好，党性坚强，遵守党纪就会更加自觉。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把学习、遵守、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
1: 三，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选自《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3到14页。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最重要是要抓住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问题。选自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日到11日。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识君之路，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选自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日、30日，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3页。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23年版第123页。干部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感情培养不起来，真去做群众工作，很多事做不来，所以很需要接地气。接了地气，才能培养对群众的感情。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不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动作，就是作秀了。 有感情的同志下基层做工作，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那是一种温暖。这一点，老百姓心里很清楚。一枝一叶总关情，干部带着感情去做事，群众感受就不一样。对群众的感情需要培养，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体验。 为人民服务，只作为口号不行，只在文件里批来批去也不行，一定要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去体会它的真谛。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选自坚持和运用好。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1页。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必须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坚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必须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权益得到保障，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 做到一丝都不放松，一刻都不停顿，才能以优良作风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及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二期。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 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 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

0: 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到35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王国梁的散文《品一碗人间烟火》，由姚科为您朗读。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这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

0: 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1: 听见经典，
2: 有人说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它。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通过作者杨海蒂的这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0: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元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万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 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元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筑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中诚担使命，奋进新时代。本剧献给那些带领群众在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所畏惧的领路人、勇往直前的奋斗者。 请听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锦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张昌，编剧张耀民、郑广辉，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合成谭文星。 解说王毅，请听第三集。

0: 哎呀呀呀呀！马书记，马书记，
1: 老刘，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您呢。
0: 我今天专门抽时间来工地看看，这来巧了。哎呀，有什么事儿说吧。
1: 马书记，你看啊，这工程款呢，快用完了。
2: 我原指望着招商能提前预收点租金，
1: 但现在你看这。

0: 这样，差多少资金啊？哎呀，还差1000多万没着落呀。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哎，老刘啊，能不能找人入股啊？
1: 哎呦，这我想到了。你看，这如果让出去的股份太少，没人愿意来，这让的太多了，对方肯定要那个经营权。
0: 和咱的初心，这不冲突了吗？哎呀，哎，老刘啊，你有没有想办法让人家既愿意投资，又不参与市场经营的呀？这个恐怕不太好找吧。老刘啊，你们计划出让多少股份呀？25%。
1: 老刘啊，能不能把这25%的股份多分给几家？这样每家都不超过10%的股份，只需要做好管理，确保股东的收益。那么这股东还要什么经营权吗？你说是不是啊？马书记，要不然咱按每股10万，分成100股来融资，让这100股的投资股东啊选出个代表。 和村民股东代表一起成立市场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把市场经营权啊委托给专业团队去经营，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监督委员会和经营团队都向村委会负责。
0: 哎呀，老刘啊，这个办法好啊！
1: 你看啊，这样不但能。

0: 共享成果。
1: 那好，那就这么办了啊。
0: 好，就这么办。
2: 赵所长，你看，前面就是东苑村口设的收费站，咱们去看看。
3: 哦，好，我们一起去。
2: 我们是西苑村派出所的，谁让你们在这儿收卡收费的？
4: 在我村的路上收费，你凭啥管？
5: 这是我村自己掏钱修的路，车压坏了要维护，当然要收费了。
4: 就是。
3: 哼，你们知不知道，私自设立路卡收费是违法行为？
4: 嘿，自己修的路收费还违法？
6: 没听说过。
3: 行了，谁是负责人，出来说话。
7: 赵所长，这里面只有一个是我们村的，其他人都不认识啊。
3: 哦，
8: 赶紧让人拆了这个收费表，别这儿丢人现眼了。难道我们东苑村人不走西苑村的路了？
7: 他们这一收费啊，我村种的菜都没人来拉了。
9: 就是，我们不让他们收费，他们扬言要打人呢。
7: 就是啊，打人真的
9: 太可恶了。
3: 哎，
9: 就是。
3: 好了好了，各位，原来是这样啊。张警官，
2: 到，
3: 把这几个拦路设卡抢劫的都给我带回所里，一个都不要放过。
2: 是，老实点。
9: 哎哎，你干什么？放手了！
8: 哎呀，这下可好了，东苑村的人终于不背这个坏名声了。
7: 是
9: 是
7: 啊，太好了，
9: 脸都让他们丢尽了。
8: 哎，
9: 就是。
10: 通过审讯，冯永辉交代了王有成指使他们拦路设卡敲诈的事实。赵所长把案情进展及时地向上级做了汇报。
4: 一会儿手脚利索一点啊，这在村里面别让人发现了。
11: 哎呀，放心吧哥，今天让刘根生尝尝跟咱王哥作对的下场。
4: 没错，
11: 哼，让这小子后悔一辈子去。
4: 哎，多泼点汽油。
11: 哎呀，放心哥。
10: 夜深人静，还在街上捡废品的老马见几个陌生人鬼鬼祟祟，手里提着塑料壶向村里方向走着，还不时提到刘根生的名字。老马觉得很不正常，便悄悄跟了上去。
11: 管够，
4: 门上窗户上都破，动动快。
11: 哎哎哎，好好好好。哥，轻点轻点
4: 啊，
11: 把门啊用链子给他锁上。
4: 好。
12: 哎呀，不好了，哎，有人放火了，抓坏人呐。
13: 住嘴，你个老东西。
12: 人呐，
11: 打他！让你多管闲事！
12: 哎，
11: 让你
12: 干什么的？别动啊！
4: 哎呀，哎，
12: 别走！
4: 发现了！
12: 干什么的？
11: 快跑！快跑！
14: 我看看，
15: 谁这么缺德啊？
11: 谁干的这事？
15: 太缺德了！
16: 啊！这是谁把汽油泼我家门上了？
15: 刘大妈，
16: 这是谁呀？
17: 刘大妈，有人要在你家门口放火呀！被老马叔看见了，
11: 多亏了老马叔啊，要不然今晚出大事儿了。
13: 谁
11: 这么狠心啊，还敢烧刘书记家？
4: 是啊，谁这么坏啊？
11: 就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0: 大卫呀，你脸色咋这么难看呢？我今天呀，差点被车撞了。啊，可得小心呐，大卫。你这两天是不是没休息好啊？不是，我觉得有人故意开车撞我。啊？最近这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发生怪事儿。哎，这几天你就别去送货了。那可不行。
1: 自从工商局查封了往豆腐里加添加剂的厂子，咱家生意越来越好了。司机忙不过来，我也纳闷了，没得罪谁啊？至于这么下黑手？
2: 八成啊，是那个混账王有成干的。
0: 王有成？
1: 他因为拿不到工程，怀恨在心。
0: 哎，老头子。 你招惹谁不行，干嘛招惹王有成啊？
1: 我是共产党的书记，我不怕黑社会，不怕他王有成。

0: 王友成坏事干尽了，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啊！撞大伟就是冲你来的。今天大伟要真出了事儿啊，可咋办呢？
1: 大伟，哎，嘴贱呀，多留点心，知道了。我就这一个儿子呀！哎呦，我说老婆子，你哭啥呢你？别哭了。
0: 刘根胜，大伟要出什么事儿，我也不活了。

0: 哎呀，赵所长，
1: 哎
0: 哎，快来快来快来！
1: 哎呀，老刘呀，
0: 啊，
1: 我来了是给你通报点情况。
0: 快说快说，
1: 破坏工地设备的人已经抓住了。
0: 谁？
1: 电工杜小亮。
0: 是他？
1: 是啊，他昨晚破坏配电柜的时候被现场抓住了。
2: 就说你说这以前工地上啊经常停电，设备被破坏，
0: 这都是他干的。
1: 是啊，这杜小亮呀以前在工地上没少搞破坏，就连拉货司机的线路和时间也是他告诉王有成的。
2: 这个狗东西。
1: 这杜小亮以前是王有成的手下，曾经打伤人被拘留了，王有成把他给捞出来。
2: 王有成把他捞出来了，难怪他这么卖力呢。
1: 另外呀，老刘，根据你提供的车牌号码，把开车撞大伟的人也抓住了，也是王有成安排的。
2: 哎，这个呀，我早就怀疑是他了。
1: 嗯，工程队老吴联合了好几个包工头，向专案组举报了王有成这些年来敲诈包工头的罪行。
2: 哎，这个。真是无恶不作呀。
1: 现在王有成团伙已经被拘捕了。
2: 哎呀，这太好了太好了。
3: 刘书记，马腾飞书记和赵所长来了。
0: 哎呦，哎呀呀呀呀呀，
4: 老刘，
0: 快请进快请进。
4: 好好好。
0: 哎呦，马书记，老赵啊，
4: 哎、
0: 坐呀，
4: 好好好，
0: 请坐呀，
3: 行、哎，
0: 来来来来来，
4: 哎，
1: 刘书记，王有成交代了一些事情，牵扯到你和大虎，所以呀、啊，我今天专门来核实情况，也请你啊如实回答。
2: 没问题，老赵啊，你要了解啥，我知无不言。
1: 哎，好，根据王有成交代呀、啊。他�曾让大虎给你送了30万现金，有这事儿没有呀？
2: 有啊，钱我见过，可不知道是谁送的。
1: 李大虎啊，
3: 哎，
1: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3: 这事儿他其实是……
2: 哎，钱我是收到了，但我没数，不知道的有多少啊？
1: 哦，老刘你倒是痛快，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呀。可是为你也捏了把汗呢。
4: 哎，赵所长啊，我是可以证明的，当时老刘没有动过那笔钱，而且他也不知道那是多少啊。
1: 哟，马书记，你也清楚这事儿？
4: 哎，这事儿我清楚。老刘啊，把钱交到纪委以后，是我们清点的时候才发现了大虎的那封信呢。
1: 信？
4: 对，
1: 啥信呀？
2: 哎，大虎，
3: 嗯，
2: 你说说啊，这到底是咋回事？
3: 哎呀，这事儿其实是前几年我在东燕村盖学校，把活干完了才知道幕后那是王有成转包的工程。那王有成赖着尾款一直不给我，上次他找我给刘书记送钱，并把欠我的工程款给我还了，我就答应他了。可事后我怕刘叔误解我，所以就在送钱的时候给刘叔写了封信，放在箱子里，没想到。
4: 李大虎啊，李大虎，你没想到的是，你刘叔连看都没看，就给送纪委去了吧？啊，
3: 嗨，
4: 你个老刘啊！啊，
2: 这不是我的钱，我看他干啥？我这看多了。万一我要通了心思咋办呢？啊！
4: 哦，
1: 哎呀，好你个老刘啊，害得我们为你担心了好几天呢。
4: 是啊，你呀，
5: 王警官，
6: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5: 哎，您说。
6: 最近扫黑除恶行动中啊，经过侦查发现一个有组织的黑势力犯罪团伙，他们专门设置网络故障进行套路贷违法活动，坑了不少人呢。 幕后老板在咱这儿干了不少违法的事情，影响十分恶劣。昨天呢，已经全部被捕了。
5: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
6: 哎，娟子，案子终于破了。
5: 真是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6: 这次啊，能快速破案，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呢。你提供的线索帮了大忙。
7: 由于杜鹃及时提供的嫌疑人和车辆信息，使得侦破工作有了快速的进展。办案人员顺藤摸瓜，终于将一伙从事套路贷的不法分子绳之于法。杜鹃终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钱。
0: 哎呀，你看这马上要过年了，这场雪真是下得好啊。
3: 可不是嘛，
0: 瑞雪兆丰年嘛。
3: 是啊，刘叔，你看啊，咱们村的这个蔬菜物流基地从7月1日开业到现在，这每天的出菜量已经超过2000吨了。
0: 哎呀，
3: 这已经占到整个西京市用菜量的1/3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呀，经营户们高兴，分完红以后，村民和股东们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收益，都说如果咱们二期扩建，他们还要投资呢。
0: 哎，我说大伙，
3: 哎，
0: 这个可以开始做准备了。嗯，哎，还有件事儿，你年前啊一定要办好。
3: 刘书记，你请讲。
0: 你看呐，这马上呢就该过年了。
3: 嗯，
0: 你去把咱村的情况再认真的核查一遍。
3: 好，
0: 看还有没有需要帮助的村民啊。我们呀一定要保证所有的村民都能过上一个红火年啊。
3: 刘书记您放心，我一定认真办好。
0: 还有啊，你看着明年的绕城高速要在咱西堰区再开个口子。
3: 嗯，
0: 就在咱基地旁边呢。
3: 是吗？
0: 加上已经通车的3环，咱们这儿的交通啊可是要大变样了。
3: 哎呀，那这下咱们基地货物流通就更通畅了，大家的生意那就会更好。

0: 哎呀，好几年都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
1: 是啊，爸，
2: 咱村今年可是个红火年呐。现在就显现出来。
3: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八九六早间新闻时间。市公安局西堰分局近日破获一起重大团伙敲诈勒索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有成已经落网。王有成及其团伙成员近年来在我市西堰区抢揽工程，并敲诈勒索承包商和当地村民，非法经营高利贷。该团伙作案手段凶狠残忍，在敲诈过程中曾经打死两人，打伤九人，非法所得6000多万元。昨日，王有成及其团伙成员共计46人已全部落网，为王有成犯罪团伙提供保护伞的7名公职人员被立案审查，该案成为我市扫黑除恶。
0: 你们听了吗？啊，这下可好了，这一害呀，终于给他除了。
4: 是啊，咱终于可以过上安稳日子啦。
5: 哎呀，刘书记
6: 啊，
5: 哎呀，没想到这蔬菜物流基地的生意会这么好吧？啊，
6: 哎呀，是啊，是啊，
5: 哎，
6: 马书记啊，
5: 嗯，
6: 这个呀，多亏了你，给咱村里争取了这么好的项目，把我们村的经济啊，彻底的改变了。
5: 这项目能这么快建成营业，你老刘功不可没呀！
6: 哎呦，马书记，可不敢这么说。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5: 哎呀，你谦虚了，谦虚了。
6: 马书记，
5: 哎，
6: 你看啊，咱们的蔬菜物流基地运营以后啊，已经安排了200多人就业，
5: 嗯，
6: 本村人员都达到了90多人呢。
5: 好，
6: 当年的盈利，你猜有多少？
5: 多少啊？
6: 700多万呢。
5: 好啊，700多万，好啊。
6: 村里啊，提留了100多万元。作为扶贫帮困的专项基金，用于村里的这个孤寡老人呐、贫困户啊、残疾人的子女上学，还有医疗补贴。
5: 嗯，好，好啊，照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西堰村的收入肯定会超过其他村的。
6: 哎呦，这我还得好好的干呐。
5: 哎呀，你们可得抓住机遇啊，努力给他做大做强。
6: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很多的商户进不来，希望我们呀，尽快的进行二期扩建。
5: 嗯，这个扩建工程啊，你可得抓紧喽。
6: 我们啊，已经开始筹备了。
5: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
6: 哎，马书记啊，
5: 哎，
6: 现在蔬菜物流基地啊，已经正常的运营了。
5: 嗯，
6: 村里的干部队伍精神面貌啊，焕然一新，大家的干劲十足，对西堰村的未来呀、啊。充满了信心呀、
5: 啊！哎呀，好啊，好啊！哎，老刘啊，
6: 啊，
5: 那你还辞职吗？啊、
6: 哎，你看，你看，啊，就算我现在辞职，我心里也是踏实的。而年轻人培养起来了，我能不放心吗？啊
5: 啊，你呀、啊！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西堰蔬菜物流基地开业周年庆典大会现在开始。
8: 好，好，好。

0: 在西燕蔬菜物流基地开业1周年之际，我首先呢，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对基地的建设、运营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基地内所有商户对我们的工作的配合，感谢村民对我的信任。过去的一年里，蔬菜物流基地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建设运营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开业、当年盈利。基地啊，为西京人民提供了充足的新鲜菜、放心菜，为市民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为了回馈社会，基地股东大会决定，第一，基地将建立扶贫项目专区，对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户减免租金和管理费。我刘根生啊，将全力以赴站好最后一班岗，带领全体村民为西燕村彻底脱贫致富努力奋斗。第二呢，我邀请了秦腔专场演出。
1: 好。

在刘根生的带领下，西岩村的经济终于发展起来了。他没有辜负组织对他的重任，为村里培养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站好了自己的最后一班岗。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的第三集。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文秀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录制，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다음은 영화관 도서관 순서입니다. 가정교양 전문가 윤건리가 최근 좋은 엄마가 좋은 선생보다 낫다 3과 읽으면 리에되는 도덕경 두 권의 신작을 북경국제도서박람회에 선보인 가운데 작가 출판사가 주최한 신작 발표회에서 윤건리는 독자들과 현대 육아에 대한 새로운 생각을 나눴습니다. 소개해드리면 윤건리의 이전 좋은 엄마가 좋은 선생보다 낫다 계열은 누적 발행량이 천만 부를 돌파했으며 저작권은 한국, 越남, 타이 등지로 수출됐습니다. 이번에 동시에 출시된 두 신작은 각기 치중점이 있습니다. 이번에 새롭게 발표된 3은 좋은 엄마가 좋은 선생보다 낫다, 가장 아름다운 교육이 가장 간단하다에 이은 계열 후속작입니다. 읽으면 리에되는 도덕경은 저자가 교육학적 관점에서 국학경전을 해석해 성현의 지혜와 현대 가정교육을 융합시킨 새로운 장을 연 작품입니다. 중국작가협회 부주석 백경승은 이날 축사에서 좋은 엄마가 좋은 선생보다 낫다 삼은 사랑과 자유라는 핵심을 이어받아 문학적인 미감과 현실적인 힘을 겸비하고 있으며 딱딱한 설교가 없이 복잡한 교육적인 이론을 생활의 지혜로 전환시켰다고 말했습니다. 신간 대담고리에서 윤건리는 작가 출판사 부총 편집인 서치와 깊이 있는 대화를 나누며 신작의 집필 구상과 핵심적인 교육 관점을 체계적으로 끌어냈습니다. 첫 번째 책이 출간된 지 17년이 됐고 사회 환경과 청소년들의 심리 상태에도 큰 변화가 일어났습니다. 윤건리는 다년간의 관찰과 고민을 결부해 이번 세 번째 작품을 완성했습니다. 전작에 비해 좋은 엄마가 좋은 선생보다 낫다 삼은 부모와 자식 간의 주제를 넘어 결혼 경영, 금전관, 자기 치유, 생명 교육 등 다양한 주제로 확장되었으며 청소년 우울증, 전자제품 중독, 엘리트 가정교육의 어려움 등 현실적인 난제를 정면으로 다뤘습니다. 한편 책은 짧고 세련된 단문 형식에 간결하고 통찰력이 있는 짧은 말 코너를 조합해 현재의 단편적인 독서 습관에 부합되도록 했습니다. 네, 이상으로 오늘의 문화공간 프로 마치겠습니다. 저희 방송의 다양한 프로를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기 바랍니다. 지금까지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리영실이었습니다. 여러분 감사합니다.
1: 중앙人民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2: Sống xin thời đại, phấn chiến xin chinh thành. Xin thời đại, xin chinh thành, xin vĩ nghĩa.
1: Tìm nguyên chủ, học nguyên văn, vũ nguyên lý, trị quốc phương lược.
3: Xi Jinping, quan yu gia cường đảng de zuo feng jian she, luận shu, zai bian.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1: 二，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我们抓党的政治建设，强化政治监督，根本是要防范化解思想涣散，纪律松弛风险，使全党自觉而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时时刻刻向党中央看齐。 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有的缺乏担当精神，工作懈怠，怕苦畏难，敷衍色泽；有的在复杂矛盾面前束手无策，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屹立不足，吃劲儿岗位顶不住，关键时刻扛不住；有的口号响亮，应景造势。 只动口不动手，有的对党中央部署要求照本宣科，不能密切联系实际贯彻落实；有的等党中央有批示了才动一动，没批示就不作为。
4: 我做批示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难道我不做批示，工作就不干了吗？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必须善于把握政治大局，政治站位上去了，抓落实才会坚决有力。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21年1月22日，我常说要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形成坚定理想信念，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自己认为坚定就坚定的。 而是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砥砺、经受考验，而且这种考验是长期的，很多时候也是严酷的，是要终其一生的。选自《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 第523页。长期以来，我们党有一个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党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哪里有事业哪里就是家，没有二话，毫无怨言。今天我们依然要大力发扬这种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现在有的干部只愿意待在北上广。 不愿意到新西兰，这种态度就不能说是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了。组织上安排年轻干部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是信任，更是培养。年轻干部应该以此为荣，争先恐后，而不是拈轻怕重、挑肥拣瘦、患得患失、讨价还价。 在党组织安排的工作面前，犹犹豫豫、想这想那，这样的干部是不能重用的。到了关键时候，是要出问题的。选自《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 第525页，强党性，就是要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选自。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2页，要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笃信笃行者。 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切实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要自觉做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旗帜鲜明讲政治，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5: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
4: 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要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节俭朴素，谦逊低调，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选自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作出的指示。2024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4年3月2日。党性修养好，党性坚强，遵守党纪就会更加自觉。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把学习、遵守、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
5: 三，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选自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3到14页。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最重要是要抓住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问题。选自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日到11日。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选自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日、30日，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 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3页。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3页。干部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感情培养不起来，真去做群众工作，很多事做不来，所以很需要接地气。接了地气，才能培养对群众的感情。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不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动作，就是作秀了。有感情的同志下基层做工作，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那是一种温暖。这一点，老百姓心里很清楚。一枝一叶总关情，干部带着感情去做事，群众感受就不一样。

0: 对群众的感情需要培养，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体验。为人民服务只作为口号不行，只在文件里批来批去也不行，一定要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去体会它的真谛。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 2013年7月11日、12日，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选自《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1页。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 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必须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坚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必须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权益得到保障，使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做到一丝都不放松，一刻都不停顿，才能以优良作风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及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 党建研究2014年第二期。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1: 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到35页。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王国梁的散文《品一碗人间烟火》，由姚科为您朗读。

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着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了。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了，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

0: 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1: 听见经典，
2: 有人说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它。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通过作者杨海蒂的这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0: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万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筑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 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在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所畏惧的领路人、勇往直前的奋斗者。 请听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锦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张昌，编剧张耀民、郑广辉，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合成谭文星。 解说王毅，请听第三集。

0: 哎呀呀呀呀！马书记，马书记，老刘，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您呢。哎呀，我今天专门抽时间来工地看看，这来巧了。哎呀，有什么事儿，说吧。
1: 马书记，你看啊，这工程款呢，快用完了。
0: 我原指望着招商能提前预收点租金，
1: 但现在你看这招商没进展，后续的资金就跟不上。
0: 这样，差多少资金呀？哎呀，还差1000多万没着落呀。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哎，老刘啊，能不能找人入股啊？哎呦，这我想到了。你看，这如果让出去的股份太少，没人愿意来；这让的太多了，对方肯定要那个经营权，和咱的初心，这不冲突了吗？
1: 老刘啊，你有没有想办法让人家既愿意投资，又不参与市场经营的呀？这个恐怕不太好找吧。老刘啊，你们计划出让多少股份呀？25%。老刘啊，能不能把这25%的股份多分给几家？
0: 这样，每家都不超过10%的股份，只需要做好管理，确保股东的收益。那么这股东还要什么经营权吗？你说是不是啊？马书记，要不然咱按每股10万，分成100股来融资，让这100股的投资股东啊选出个代表，和村民股东代表一起成立市场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
1: 把市场经营权啊委托给专业团队去经营，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监督委员会和经营团队都向村委会负责。哎呀，老刘啊，这个办法好啊！
0: 你看啊，这样不但能把钱集中起来，而且啊，能把有能力的人都召集起来。
1: 嗯，好，好啊，集中资源。
2: 然后再各负其责，共享成果。那好，那就这么办了啊！好，就这么办。赵所长，你看，前面就是东苑村口设的收费站，咱们去看看。
3: 哦，好，我们一起去。
2: 我们是西苑村派出所的，谁让你们在这儿设卡收费的？
4: 在我村的路上收费，你凭啥管？这是我村自己掏钱修的路，车压坏了要维护，当然要收费了。就是，哼，你们知不知道，私自设立路卡收费是违法行为？嘿，自己修的路收费还违法？没听说过。<笑>
5: 行了，谁是负责人？出来说话。
6: 赵所长，这里面只有一个是我们村的，其他人都不认识啊。
3: 哦。
6: 赶紧来拆了这个收费表，别这丢人现眼了。难道我们东苑村人不走西苑村的路了？
2: 他们这一收费啊，我村种的菜都没人来拉了。
4: 就是，
7: 我们不让他们收费，他们扬言要打人呢。
6: 就是，打人真的太可恶了。
2: 就是，好了好了，各位，
6: 好讲。
2: 原来是这样啊，张警官，
8: 到，
2: 把这几个拦路设卡抢劫的都给我带回所里，一个都不要放过。
9: 是，老实点。
10: 哎哎，你干什么？放手了！哎呀，这下可好了，东苑村的人终于不背这个坏名声了。
9: 是是啊，太好了，
11: 脸都让他们丢尽了。
9: 就是。通过审讯，冯永辉交代了王有成指使他们拦路设卡敲诈的事实。
11: 赵所长把案情进展及时地向上级做了汇报。
12: 哎哎，一会儿手脚利索一点啊！这在村里面被人发现了。
11: 哎呀，放心吧，哥，今天让刘根生尝尝跟咱王哥作对的下场。
12: 没错，
11: 哼，让这小子后悔一辈子去。
12: 哎哎，多泼点汽油。哎呀，
11: 放心，哥。
9: 夜深人静，还在街上捡废品的老马。 见几个陌生人鬼鬼祟祟，手里提着塑料壶向村里方向走着，还不时提到刘根生的名字。
1: 老马觉得很不正常，便悄悄跟了上去。
0: 管够！门上、窗户上都破，动动快！
2: 好！哥，轻点，轻点啊！把门啊，用链子给它锁上。
0: 好。
3: 不好了！哎，有人放火了！抓坏人呐！
4: 住嘴，你个老东西！
3: 人呐！
4: 打！
5: 让你多管闲事！哎，让你
4: 干什么的？别动啊！哎呀，别走！
3: 发现了！
4: 干什么的？
5: 快跑！快跑！
6: 谁这么缺德啊？
7: 谁干的这事儿？
6: 太缺德了！
8: 啊！这是谁把汽油泼我家门上了？
9: 刘大妈，
8: 这是谁呀？
10: 刘大妈，有人要在你家门口放火呀！啊，被老马叔看见了。
11: 多亏了老马叔啊，要不然今晚出大事儿了。谁这么狠心啊？还敢烧刘叔几家？
0: 是啊，谁这么坏呀？啊，
4: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0: 大伟啊，你脸色咋这么难看呢？我今天呀，差点被车撞了。啊，可得小心啊，大伟。你这两天是不是没休息好啊？不是，我觉得有人故意开车撞我。啊？最近这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发生怪事儿。哎，这几天你就别去送货了。那可不行。
1: 自从工商局查封了往豆腐里加添加剂的厂子，咱家生意越来越好了。司机忙不过来，我也纳闷了，没得罪谁啊？至于这么下黑手？
2: 八成啊，是那个混账王有成干的。
1: 王有成？
2: 他因为拿不到工程，怀恨在心。
1: 哎，老头子，你招惹谁不行，干嘛招惹王有成啊？
2: 我是共产党的书记，我不怕黑社会，不怕他王有成。

0: 阿伟，
1: 哎，
0: 最近啊，多留点心。
1: 知道了。
2: 我就这一个儿子呀！
0: 哎呦，我说老婆子，你哭啥呢你？别哭了。
2: 刘根生，大伟要出什么事儿，我也不活了。

0: 哎呀，赵所长，哎，快了快了快了！哎呀，老刘呀，啊，我来了，是给你通报点情况。快说快说！破坏工地设备的人已经抓住了。谁？电工杜小亮。是他。是啊，他昨晚破坏配电柜的时候被现场抓住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说这以前工地上啊，经常停电，设备被破坏，
0: 这都是他干的。
1: 是啊，这杜小亮呀，以前在工地上没少搞破坏，就连拉货司机的线路和时间，也是他告诉王有成的。嗯，这个狗东西。这杜小亮以前是王有成的手下，曾经打伤人被拘留了，王有成把他给捞出来。
0: 王有成把他捞出来的，
1: 难怪他这么卖力呢。
0: 另外呀，老刘，根据你提供的车牌号码。
1: 把开车撞大尾的人也抓住了，也是王有成安排的。
0: 哎，这个呀，我早就怀疑是他了。嗯，工程队老吴联合了好几个包工头，向专案组举报了王有成这些年来敲诈包工头的罪行。
1: 哎，这个王有成真是无恶不作呀。
0: 现在王有成团伙已经被拘捕了。
1: 哎呀！
2: 这太好了，太好了！刘书记，马腾飞书记和赵所长来了。
1: 哎呦，哎呀呀呀呀呀！
3: 老刘，
1: 快请进，快请进！
3: 好好好。
2: 哎呦，马书记，老赵啊，坐呀，
1: 好好，
2: 请坐呀。
1: 行，
2: 来来来来来，哎。
1: 刘书记，王有成交代了一些事情，牵扯到你和大虎，所以啊，我今天专门来核实情况，也请你啊如实回答。
2: 没问题，老赵啊，你要了解啥，我知无不言。
1: 好，根据王有成交代，他曾让大虎给你送了30万现金，有这事儿没有呀？
2: 有啊，钱我见过。
3: 可不知道是谁送的，
4: 李大虎啊！哎，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3: 这事儿它其实是……哎，钱我是收到了，但我没数，不知道的又多少啊？
4: 哦，老刘，你倒是痛快！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呀，可是为你捏了把汗呢。哎，赵所长啊，我是可以证明的，当时老刘没有动过那笔钱。 而且他也不知道那是多少啊！
2: 哟，马书记，你也清楚这事儿？
3: 哎，这事儿我清楚。老刘啊，把钱交到纪委以后，是我们清点的时候才发现了大虎的那封信呢。
4: 信？
3: 对，
2: 啥信呀？
1: 哎，大虎，
2: 啊，
1: 啊，
2: 你说说啊，这到底是咋回事？
5: 这事儿其实是前几年我在东燕村盖学校。 把活干完了，才知道幕后那是王有成转包的工程。那王有成赖着尾款一直不给我。上次他找我给刘书记送钱，并把欠我的工程款给我还了，我就答应他了。可事后，我怕刘叔误解我，所以就在送钱的时候，给刘叔写了封信放在箱子里。没想到，<笑>
3: 李大虎啊，李大虎。 你没想到的是，你刘叔连看都没看，就给送纪委去了吧？啊，
2: 嗨，
3: 你个老刘啊！啊，
2: 看你看，
1: 这不是我的钱，我看他干啥？
2: 我这看多了，万一我要通了心思咋办呢？啊，
3: 哦，
1: 哎呀，好你个老刘啊！

0: 害得我们为你担心了好几天呢。是啊，你呀。
1: 王警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哎，您说。 最近扫黑除恶行动中啊，经过侦查，发现一个有组织的黑势力犯罪团伙，他们专门设置网络故障进行套路贷违法活动，坑了不少人呐。幕后老板在咱这儿干了不少违法的事情，影响十分恶劣。昨天呢，已经全部被捕了。
2: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
1: 娟子，案子终于破了。真是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3: 这次啊，能快速破案，也有你的一分功劳呢。你提供的线索帮了大忙。由于杜鹃及时提供的嫌疑人和车辆信息，使得侦破工作有了快速的进展。办案人员顺藤摸瓜，终于将一伙从事套路贷的不法分子绳之于法。杜鹃终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钱。
4: 哎呀，你看这马上要过年了，这场雪真是下得好啊！
5: 可不是嘛，
6: 瑞雪兆丰年嘛。
5: 是啊，刘叔，你看啊，咱们村的这个蔬菜物流基地从7月1日开业到现在，这每天的蔬菜量已经超过2000吨了。
4: 哎呀，
5: 这已经占到整个西京市用菜量的1/3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5: 哎呀，经营户们高兴。
4: 村民和股东们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收益，都说如果咱们二期扩建，他们还要投资呢。<笑>哎，我说大虎，
5: 哎，
4: 这个可以开始做准备了。哎，还有件事儿，你年前啊，一定要办好。
5: 刘书记，你请讲。
4: 你看呐，这马上呢就该过年了。
5: 嗯，
4: 你去把咱村的情况再认真的核查一遍。
5: 好，看
4: 还有没有需要帮助的村民，啊，我们呀，一定要保证所有的村民都能过上一个红火年啊！
5: 刘书记，您放心，我一定认真办好。
4: 还有啊，你看着明年的绕城高速要在咱西堰区再开个口子，就在咱基地旁边呢，
5: 是吗？
4: 加上已经通车的三环，咱们这儿的交通啊。 可是要大变样了！
5: 哎呀，那这下，咱们基地货物流通就更通畅了，大家的生意那就会更好。<笑>

0: 哎呀，好几年都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
1: 是啊，爸，
2: 咱村今年可是个红火年呐。但现在就显现出来了。
3: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八九六早间新闻时间。市公安局西堰分局近日破获一起重大团伙敲诈勒索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有成已经落网。王有成及其团伙成员近年来在我市西堰区强揽工程，并敲诈勒索承包商和当地村民，非法经营高利贷。该团伙作案手段凶狠残忍，在敲诈过程中曾经打死两人，打伤九人，非法所得6000多万元。昨日，王有成及其团伙成员共计46人已全部落网，为王有成犯罪团伙提供保护伞的7名公职人员被立案审查。该案成为我市
4: 哎呀，你们听了吗？啊，这下可好了，这一害呀，终于给他除了。
5: 是啊，咱终于可以过上安稳日子啦！
6: 哎呀，刘书记
7: 啊，
6: 哎呀，没想到这蔬菜物流基地的生意会这么好吧？啊，
7: 哎呀，是啊，是啊，哎，马书记啊，
6: 嗯，
7: 这个呀，多亏了你，给咱村里争取了这么好的项目，把我们村的经济啊，彻底的改变了。
6: 这项目能这么快建成营业，你老刘功不可没呀！
7: 哎呦，马书记，可不敢这么说。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6: 哎呀，你谦虚了，谦虚了。
7: 马书记，
6: 哎，
7: 你看啊，咱们的蔬菜物流基地运营以后啊，已经安排了200多人就业，
6: 嗯，
7: 本村人员都达到了90多人呢。
6: 好，
7: 当年的盈利，你猜有多少？
6: 多少啊？
7: 700多万呢。
6: 好啊，700多万，好啊。
7: 村里啊，提留了100多万元。作为扶贫帮困的专项基金，用于村里的这个孤寡老人呐、贫困户啊、残疾人的子女上学，还有医疗补贴。
6: 嗯，好，好啊，照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西堰村的收入肯定会超过其他村的。
7: 哎呦，这我还得好好的干呐！
6: 哎呀，你们可得抓住机遇啊，努力给他做大做强。
7: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
6: 嗯，
7: 很多的商户进不来，希望我们呀，尽快的进行二期扩建。
6: 嗯，这个扩建工程啊，你可得抓紧喽。
7: 我们啊，已经开始筹备了。
6: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
7: 马书记啊，
6: 哎，
7: 现在蔬菜物流基地啊，已经正常的运营了。
6: 嗯，
7: 村里的干部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的干劲十足，对西堰村的未来呀，充满了信心呀、
6: 啊！哎呀，好啊，好啊！哎，老刘啊，
7: 啊，
6: 那你还辞职吗？
7: 啊，哎，你看，你看，啊，就算我现在辞职，我心里也是踏实的。而年轻人培养起来了，我能不放心吗？啊
6: 啊，你呀、啊！
8: 听说还要扩建呢，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
10: 是啊，
9: 西堰蔬菜物流基地开业周年庆典大会现在开始。
11: 好，好，好。

0: 在西燕蔬菜物流基地开业1周年之际，我首先呢，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对基地的建设、运营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基地内所有商户对我们的工作的配合，感谢村民对我的信任。过去的一年里，蔬菜物流基地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建设运营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开业、当年盈利。基地啊，为西京人民提供了充足的新鲜菜、放心菜，为市民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为了回馈社会，基地股东大会决定，第一，基地将建立扶贫项目专区，对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户减免租金和管理费。我刘根生啊，将全力以赴站好最后一班岗，带领全体村民为西燕村彻底脱贫致富努力奋斗。第二呢，我邀请了秦腔专场演出。
1: 好好

在刘根生的带领下，西燕村的经济终于发展起来了。他没有辜负组织对他的重任，为村里培养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站好了自己的最后一班岗。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的第三集。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文秀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录制，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1: 二，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我们抓党的政治建设，强化政治监督，根本是要防范化解思想涣散、纪律松弛风险，使全党自觉而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时时刻刻向党中央看齐，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有的缺乏担当精神，工作懈怠，怕苦畏难，敷衍塞责；有的在复杂矛盾面前束手无策，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毅力不足，吃劲儿岗位顶不住，关键时刻扛不住；有的口号响亮，应景造势，只动口不动手；有的对党中央部署要求照本宣科，不能密切联系实际贯彻落实；有的等党中央有批示了才动一动，没批示就不作为。我做批示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难道我不做批示工作就不干了吗？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必须善于把握政治大局，政治站位上去了，抓落实才会坚决有力。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1月22日。我常说要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形成坚定理想信念，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自己认为坚定就坚定的，而是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砥砺，经受考验，而且这种考验是长期的，很多时候也是严酷的，是要终其一生的。选自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23页。长期以来，我们党有一个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党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哪里有事业哪里就是家，没有二话，毫无怨言。今天我们依然要大力发扬这种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现在有的干部只愿意待在北上广，不愿意到新西兰，这种态度就不能说是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了。组织上安排年轻干部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是信任，更是培养。年轻干部应该以此为荣，争先恐后，而不是拈轻怕重、挑肥拣瘦、患得患失、讨价还价，在党组织安排的工作面前犹犹豫豫、想这想那，这样的干部是不能重用的，到了关键时候是要出问题的。选自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25页。强党性，就是要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23年4月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2页。要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笃信笃行者，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切实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要自觉做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旗帜鲜明讲政治，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要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节俭朴素，谦逊低调，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选自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作出的指示。2024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4年3月2日。党性修养好，党性坚强，遵守党纪就会更加自觉。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把学习遵守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
3: 三，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选自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 第十三到十四页。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最重要是要抓住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问题。选自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日到11日。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识君之路，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选自在河北省富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日、30日，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3页。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3页。干部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感情培养不起来，真去做群众工作，很多事做不来，所以很需要接地气，接了地气才能培养对群众的感情。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不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动作，就是作秀了。有感情的同志下基层做工作，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那是一种温暖。这一点老百姓心里很清楚。一枝一叶总关情，干部带着感情去做事，群众感受就不一样，对群众的感情需要培养。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体验，为人民服务只作为口号不行，只在文件里批来批去也不行，一定要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去体会它的真谛。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承。

0: 家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选自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1页。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必须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 坚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必须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权益得到保障，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做到一丝都不放松、一刻都不停顿，才能以优良作风 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二期。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 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 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 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到35页。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王国梁的散文《 品一碗人间烟火》，由姚科为您朗读。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

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这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

0: 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1: 听见经典，
2: 有人说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它。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通过作者杨海蒂的这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0: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元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0,000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元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筑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

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中诚担使命，奋进新时代。本剧献给那些带领群众在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所畏惧的领路人、勇往直前的奋斗者。 请听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锦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张昌，编剧张耀民、郑广辉，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合成谭文星。 解说王毅，请听第三集。

0: 哎呀呀呀呀呀！马书记，马书记，
1: 老刘，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您呢。哎呀，我今天专门抽时间来工地看看，这来巧了。哎呀，有什么事儿，说吧。
0: 马书记，你看啊，这工程款呢，快用完了。
1: 我原指望着招商能提前预收点租金，但现在你看这招商没进展。
0: 后续的资金这更不上了。这样，差多少资金啊？哎呀，还差1000多万没着落呀。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哎，老刘啊，能不能找人入股啊？哎呦，这我想到了。你看，这如果让出去的股份太少，没人愿意来；这让的太多了，对方肯定要那个经营权，和咱的初心。
1: 这不冲突了吗？哎呀，哎，老刘啊，你有没有想办法让人家既愿意投资，又不参与市场经营的呀？这个恐怕不太好找吧？老刘啊，你们计划出让多少股份呀？25%。
0: 老刘啊，能不能把这25%的股份多分给几家？这样每家都不超过10%的股份，只需要做好管理，确保股东的收益。那么这股东还要什么经营权吗？你说是不是啊？马书记，要不然咱按每股10万，分成100股来融资，让这100股的投资股东啊，选出个代表。 和村民股东代表一起成立市场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把市场经营权啊委托给专业团队去经营，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监督委员会和经营团队都向村委会负责。
1: 哎呀，老刘啊，这个办法好啊！
0: 你看啊，这样不但能把钱集中起来，而且啊能把有能力的人都召集起来。
2: 好，好啊！集中资源，然后再各负其责，共享成果。<笑>
3: 那好，那就这么办了啊！
2: 好，就这么办。
4: 赵所长，你看，前面就是东苑村口设的收费站，咱们去看看。
3: 哦，好，我们一起去。
5: 我们是西苑村派出所的，谁让你们在这儿设卡收费的？在我村的路上收费，你凭啥管？这是我村自己掏钱修的路，车压坏了要维护，当然要收费了。就是。哼，你们知不知道，私自设立路卡收费是违法行为？
6: 嘿，自己修的路收费还违法？
7: 没听说过。
3: 行了，谁是负责人？出来说话。
8: 就一个是我们村的，其他人都不认识啊。哦，
3: 赶紧来拆了这个收费表，别这儿丢人现眼了。难道我们东苑村人不走西苑村的路了？
9: 他们这一收费啊，我村种的菜都没人来拉了。
10: 就是，
8: 我们不让他们收费，他们扬言要打人呢。
3: 就是，
8: 打人真是太可恶了。
3: 就是，好了好了，各位，好讲，原来是这样啊。张警官，到。
11: 把这几个拦路设卡抢劫的都给我带回所里，一个都不要放过。
12: 是，老实点。
13: 哎哎，你干什么？
12: 放手了。
14: 哎呀，这下可好了，东苑村的人终于不背这个坏名声了。
15: 是啊，太好了。
16: 脸都让他们丢尽了。
12: 就是。
17: 通过审讯，冯永辉交代了王有成指使他们拦路设卡敲诈的事实。
18: 赵所长把案情进展及时地向上级做了汇报。
19: 哎哎，一会儿手脚利索一点啊！这在村里呢，被人发现了。
18: 哎呀，放心吧，哥，今天让刘根生尝尝跟咱王哥作对的下场。
19: 没错，
18: 哼，让这小子后悔一辈子去。
12: 哎，多泼点汽油。
19: 哎呀，放心，哥。
12: 夜深人静，还在街上捡废品的老马。 见几个陌生人鬼鬼祟祟，手里提着塑料壶，向村里方向走着，还不时提到刘根生的名字。
1: 老马觉得很不正常，便悄悄跟了上去。
0: 管够！
2: 门上、窗户上都破，动作快！
0: 好！哥，轻点
2: 啊！
0: 把门啊，用链子给它锁上。
2: 好。
3: 不好了！哎，有人放火了！抓坏人呐！
4: 住嘴，你个老东西！
3: 人呐！
0: 打！
5: 让你多管闲事！
0: 哎，
5: 让你多管闲事！
4: 别动啊！
2: 哎呀，哎，快跑！
4: 别动！
2: 发现了！
4: 干什么呢？
5: 快跑！
6: 谁这么缺德啊？
5: 谁干的这事
6: 啊？太缺德了！
7: 啊，这是谁把汽油泼我家门上了？
6: 刘大妈，
7: 这是谁呀？
8: 刘大妈，有人要在你家门口放火呀！
7: 啊，
8: 被老马叔看见了。
5: 多亏了老马叔啊，要不然今晚出大事了。谁这么狠心啊？还敢烧刘书记家？
9: 是啊，谁这么坏啊？
10: 就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0: 大伟呀，你脸色咋这么难看呢？我今天呀，差点被车撞了。啊，可得小心呐，大伟。你这两天是不是没休息好啊？不是，我觉得有人故意开车撞我。啊，最近这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发生怪事儿。哎，这几天你就别去送货了。那可不行。
1: 自从工商局查封了往豆腐里加添加剂的厂子，咱家生意越来越好了，司机忙不过来。我也纳闷了，没得罪谁呀、啊？至于这么下黑手？
2: 八成啊，是那个混账王有成干的。
0: 王有成？
2: 他因为拿不到工程，怀恨在心。
0: 哎，老头。

0: 子，你招惹谁不行？干嘛招惹王有成啊？
1: 我是共产党的书记，我不怕黑社会，不怕他王有成。
0: 王有成坏事干尽了，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啊。壮大伟就是冲你来的。今天大伟要真出了事儿啊，可咋办呢？
1: 大伟，
2: 哎，
1: 最近啊，多留点心。
2: 知道了。
0: 我就这一个儿子呀。
1: 哎呦，我说老婆子，你哭啥呢你？别哭了。
0: 刘根胜，大伟要出什么事儿，我也不活了。

0: 哎呀，赵所长，
1: 哎，快了，
0: 谁？电工杜小亮。是他？是啊，他昨晚破坏配电柜的时候被现场抓住了。哎呀，我就说你说这以前工地上啊，经常停电，设备被破坏，这都是他干的。
1: 是啊，这杜小亮呀，以前在工地上没少搞破坏，就连拉货司机的线路和时间，也是他告诉王有成的。嗯，这个狗东西。这杜小亮以前是王有成的手下，曾经打伤人被拘留了，王有成把他给捞出来。王有成把他捞出来了，难怪他这么卖力呢。另外呀，老六，根据你提供的车牌号码。
0: 把开车撞大尾的人也抓住了，也是王有成安排的。
1: 哎，这个呀，我早就怀疑是他了。
0: 嗯，工程队老吴联合了好几个包工头，向专案组举报了王有成这些年来敲诈包工头的罪行。
1: 哎，这个王有成真是无恶不作呀。
0: 现在王有成团伙已经被拘捕了。
1: 哎呀！
2: 这太好了，太好了！刘书记，马腾飞书记和赵所长来了。
3: 哎呦，哎呀呀呀呀呀！老刘，快请进，快请进！
4: 好好好。
1: 哎呦，马书记，老赵啊，坐呀，
2: 好好，
1: 请坐呀。
4: 请，
2: 来来来来来。
4: 刘书记。
2: 王有成交代了一些事情，牵扯到你和大虎，所以呀，我今天专门来核实情况，也请你呀如实回答。没问题，老赵啊，你要了解啥，我知无不言。
4: 好，根据王有成交代，他曾让大虎给你送了30万现金，
2: 有这事儿没有呀？
1: 有啊，
2: 钱我见过，
1: 啊，
2: 可不知道是谁送的。
3: 李大虎啊，哎，这究竟怎么回事啊？这事儿它其实是，
2: 哎，钱我是收到了，但我没数，不知道的有多少啊。
4: 哦，
3: 老刘，你倒是痛快，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呀，可是为你捏了把汗呢。哎，赵所长啊，我是可以证明的，当时老刘没有动过那笔钱，而且他也不知道那是多少啊。
1: 马书记，你也清楚这事儿？
5: 哎，这事儿我清楚。老刘啊，把钱交到纪委以后，是我们清点的时候才发现了大虎的那封信呢。
1: 信？
3: 对，
2: 啥信呀？
1: 哎，大虎，
5: 啊，你说说啊，这到底是咋回事？
1: 哎呀，
5: 这事儿其实是前几年我在东燕村盖学校，把活干完了，才知道幕后那是王有成转包的工程。 那王有成赖着尾款一直不给我，上次他找我给刘书记送钱，并把欠我的工程款给我还了，我就答应他了。可事后我怕刘叔误解我，所以就在送钱的时候，给刘叔写了封信放在箱子里，没想到。<笑>

0: 王警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哎，您说。最近扫黑除恶行动中啊，经过侦查，发现一个有组织的黑势力犯罪团伙，他们专门设置网络故障进行套路贷、违法活动，坑了不少人呐。幕后老板在咱这儿干了不少违法的事情，影响十分恶劣。昨天呢，已经全部被捕了。
1: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
0: 尖子。
2: 案子终于破了，真是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次啊，能快速破案，也有你的一分功劳呢。你提供的线索帮了大忙。由于杜鹃及时提供的嫌疑人和车辆信息，使得侦破工作有了快速的进展。办案人员顺藤摸瓜，终于将一伙从事套路贷的不法分子绳之于法。
3: 杜鹃终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钱。哎呀，你看这马上要过年了，这场雪真是下得好啊！
4: 可不是嘛，
3: 瑞雪兆丰年嘛。
4: 是啊，刘叔，你看啊，咱们村的这个蔬菜物流基地从7月1日开业到现在。
3: 这每天的出菜量已经超过2000吨了。哎呀，
4: 这已经占到整个西京市用菜量的1/3了。
3: 太好了，太好了！<笑>哎呀，
4: 经营户们高兴，分完红以后，村民和股东们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收益，都说如果咱们二期扩建，他们还要投资呢。<笑>
3: 哎，我说大虎，
4: 哎，
3: 这个可以，开始做准备。
4: 还有件事儿，您年前啊，一定要办好。刘书记，你请讲。你看呐，这马上呢就该过年了。嗯，
3: 你去把咱村的情况再认真的核查一遍。
4: 好，
3: 看还有没有需要帮助的村民，啊，我们呀，一定要保证所有的村民都能过上一个红火年啊。
4: 刘书记，您放心，我一定认真办好。
3: 还有啊，你看这明年的绕城高速要在咱西苑区再开个口子，就在咱基地旁边呢。
4: 是吗？
3: 加上已经通车的三环，咱们这儿的交通啊，可是要大变样了。
4: 哎呀，那这下，咱们基地货物流通就更通畅了，大家的生意那就会更好。<笑>

0: 好几年都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
1: 是啊，爸，
2: 咱村今年可是个红火年呐。但现在就显现出来了。
3: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八九六早间新闻时间。市公安局西堰分局近日破获一起重大团伙敲诈勒索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有成已经落网。王有成及其团伙成员近年来在我市西堰区强揽工程，并敲诈勒索承包商和当地村民，非法经营高利贷。该团伙作案手段凶狠残忍，在敲诈过程中曾经打死两人，打伤九人，非法所得6000多万元。昨日，王有成及其团伙成员共计46人已全部落网，为王有成犯罪团伙提供保护伞的7名公职人员被立案审查，该案成为我市扫黑除恶。
0: 你们听了吗？啊！

0: 这一下可好了，这还呀，终于给他出了。是啊，咱终于可以过上安稳日子了。哎呀，刘书记啊，哎呀，没想到这蔬菜物流基地的生意会这么好吧？啊，哎呀，是啊，是啊，哎，马书记啊，嗯，这个呀。
1: 多亏了你给咱村里争取了这么好的项目，把我们村的经济啊彻底的改变了。这项目能这么快建成营业，你老刘功不可没呀！哎呦，马书记，可不敢这么说，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哎呀，
2: 你谦虚了，谦虚了。
1: 马书记，哎，你看啊，咱们的蔬菜物流基地运营以后啊。 已经安排了200多人就业，本村人员都达到了90多人呢。
2: 好，当年的盈利，你猜有多少？
0: 多少啊？
2: 700多万呢！
0: 好啊，700多万，好啊。
1: 村里啊，提留了100多万元，作为扶贫帮困的专项基金，用于村里的这个孤寡老人呐、贫困户啊、残疾人的子女上学，还有医疗补贴。
0: 嗯，好。
1: 好啊，照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西燕村的收入肯定会超过其他村的。哎呦，这我还得好好的干呐！哎呀，
0: 你们可得抓住机遇啊，努力给它做大做强。
1: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啊，很多的商户进不来，希望我们呀，尽快的进行二期扩建。
0: 这个扩建工程啊，你可得抓紧喽。
1: 我们呀，已经开始筹备了。哎呀，
0: 那就好，那就好。马书记啊，现在蔬菜物流基地啊，已经正常的运营了。村里的干部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的干劲十足，对西燕村的未来呀，充满了信心呀。
1: 哎呀，好啊，好啊。
0: 哎，老刘啊，
1: 那你还辞职吗？
0: 哎，你看，你看。
3: 就算我现在辞职，我心里也是踏实的。而年轻人培养起来了，我能不放心吗？啊啊，你呀！说真快呀，一年呢，过去了，咱可挣了不少钱呢，越来越好了。希望今年，我听说还有扩建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是啊，西燕蔬菜物流基地。 开业周年庆典大会，现在开始。
4: 好，好，好。

0: 在西燕蔬菜物流基地开业1周年之际，我首先呢，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对基地的建设、运营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基地内所有商户对我们的工作的配合，感谢村民对我的信任。过去的一年里，蔬菜物流基地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建设运营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开业、当年盈利。基地啊，为西京人民提供了充足的新鲜菜、放心菜，为市民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为了回馈社会，基地股东大会决定，第一，基地将建立扶贫项目专区，对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户减免租金和管理费。我刘根生啊，将全力以赴站好最后一班岗，带领全体村民为西燕村彻底脱贫致富努力奋斗。第二呢，我邀请了秦腔专场演出。
1: 好好好。

在刘根生的带领下，西岩村的经济终于发展起来了。他没有辜负组织对他的重任，为村里培养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站好了自己的最后一班岗。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的第三集。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文秀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录制，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